听众朋友，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有名的歌曲。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欢迎大家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今天呢，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一首。

听众朋友，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今天我们要来聊老年人饮食应该注意什么。大家都知道，老年人呢，身体机能逐渐衰弱，消化吸收能力减弱，饮食需遵循温和均衡易消化原则，才能养护身体，保障健康。饮食要清淡少盐，每日食盐不能超过5克，少吃咸菜、腊肉等高盐食物，避免加重肾脏负担，诱发高血压，减少油炸、油腻、高糖食物，降低高血糖风险，多采用蒸、煮、炖、凉拌的烹饪方式。然后呢，要讲究均衡，多吃新鲜蔬菜水果，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预防便秘，适量摄入优质蛋白，如鸡蛋、牛奶、豆制品，摄入牛肉、鱼肉，增强体质，维持肌肉力量，搭配粗粮、细粮，比如燕麦、玉米、糙米、地太这个部分糯米、白面，稳定血糖，促进消化，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三餐定时定量，晚餐不宜吃过饱过多，避免肠胃积累，吃饭细嚼慢咽，减轻肠胃消化压力，利于营养吸收，多喝水，每日喝水不少于1500毫升，少喝浓茶、咖啡。此外，还要少吃生冷、辛辣、刺激食物，保护肠胃黏膜。食物要新鲜、软烂，避免坚韧、不易消化的食材，不暴饮暴食，规律饮食才能让老年人远离病痛，吃出健康。好，听众朋友，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

听众朋友，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将要接近尾声，主持人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感谢您的陪伴，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好，我们呢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